化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阿拉的鬼，满的娃，满的乌，嘿，我们的夸我，我们的守决我，欧拉，哎，那我们呢？这些的我的娃，真不要脸的娃。没有无路，但是我们能帮我，我们能准备我，我们能送给我，那这里没人能帮我的啊，我能帮我的我白给你啊啦，看我过去的要不你要哭不好，那一幕我的不会让你忘记我。

是什么？为什么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我有那么啊我寂寞的我的我无聊什么是故你三米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我走进你那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哭住我我别人的话啊至少我明年哭碰我的我有那么啊